0: 们给不给走，也给钱走的，我不是哎呀，兄弟，我开个别的车，我家里每天上班不坐车，你家里买的那就打发着，我也不知道该领多少呢，那他们还不是坐下车的？
1: 哎，我那兄弟，上班不坐车，我就不上班，天天在里面在那忙不着的，你速度给我全部都掉了，从哪里到哪里速度慢的，我上路坐车都不行了，你喜欢哪条？
0: 我们上次工作回来的时候呢，我们那边上班人呢，说了我家了几个人呢，到底昨天晚上没睡饱的吧？
1: 我那晚上呢，没睡饱，早上一回工作，我那个班到了夜里回来了，那没上路上班，上班回来不累，那哪里不累？我那晚不行。
0: 我说了半天不累，他那说工作回来了，报销上去了，这还能两天买一件衫子？
2: 上班不累，我不劳累的，这就不劳了。上帝，我家里上帝。
0: 啊！
2: 大半夜。